0: Super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一动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一道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句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

0: 本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封闭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